0: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里达祝您身体健康。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集中的是相关印尼种种鼓励，金砖国家携手应对挑战，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局去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强调，印度尼西亚金砖国家以及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像是且相互关联的问题。9月13日在印度新德里 Bharat Madabam 主席以任性、专心、合作、以可执行的心，塑造包容性、专注增长的未来，为初地的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所发表了提出了这一点。因此 Prabowo Subianto 总统鼓励金砖国家携手应对挑战。Prabowo 总统表示，如果所有金砖国家团结一致，就能对世界产生真正而重要的影响。
2: Therefore, the first step is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what we have。
1: 因此第一步是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价值，并利用这种力量互相帮助、修缩合作。我们可以将这些相互关联的挑战转化为机遇，而中带来更多投资、更强大的产业、更多就业机会，并为我们的人民转造更好的发展前景。而其数百万人民的增长将使我们的国家更具人性，只有实现包容性发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而当发展与转型相结合时，我们的集体力量就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极端转化为产能。Prabowo Subianto 总统在会上解释说，印尼如今已成为足够国，并能够加大对世界的支持力度。而此前印尼一直是最大的谷物、大米和玉米进口国，这可以转造绿色经济机遇，并巩固我们在金砖价值链中的地位。Prabowo Subianto 总统向金砖国家提出了7D步骤，以改善联合工业化，并优化现有资源和产能。印尼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发展国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构建进程，以便其利益能够纳入各项国际法规。 既然达拉东新社区也是二号报道，经济东九部长埃朗格哈达多表示，如果发展国家不赞一谈判进程，那么最终将由国际条款来决定并适用于发展国家。因此，印尼需要继续在构建更具包容性、代表性和公平性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是在陪同印尼总统布拉波沃苏比安多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巴拉特马达邦举行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首日会议时发表上述讲话的。埃朗格哈达多部长认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下，发展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谈判进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印尼持续推动各多边机构改革，使其更能应对全球变化。更公平地代表发展国家的利益，这些改革涵盖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在经济领域建议全球经济日益随便化，贸易不确定性加剧，以及供应链面临诸多挑战。多边体系改革至关重要的，印尼倡导开放、包容、透明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同时为发展国家提供充满的发展空间。1月13号，印尼旅游部副部长尼鲁布斯巴表示，印尼旅游业的优势不仅在于其自然美景，更在于各个地区蕴藏的地方智慧。这就是阿杰森规模最大的美食节的2016年阿杰国际美食节团闭幕式时，他指出印尼拥有丰富的地方智慧，其建立足以吸引国内外游客，包括丰富的艺术文化资源和美食旅游。看到这里的游客点，我看有马来西亚游客都非常喜欢这里，事实证明一个转庄的文化艺术美丽就是具有吸引力，从饮食文化到艺术文化，这些都是这里的传统美丽所在，也是它吸引游客的原因。他认为美食旅游的概念不仅仅关于食物本身，它还包括食材的来源、加工方法、传统历史以及在小说蕴含的文化故事。这种潜力也与印尼在国际美食领域取得的成就相契合。印度尼西亚荣获全球知名美食排名机构拉里斯特颁发的2016年新布幕的冠军奖时得到了认可。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流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由 Raim Laude 演唱的《Lesung Bibi》的歌曲。听众朋友，一个人的美丽往往是一首歌的主题。以 Raim Laude 的歌曲《Lesung Bibi》，意思是自我为猎。Raim Laude 是一位来自瓦卡多米的歌手，这期作者和戏剧的演员，他用真正的歌曲和独特民谣流行乐感染的人们。这首歌讲述了一种简单而真正的赞美，即使是一个带自我的微笑，也能让人感受。我来给你解释是一个带，解释是一个带自我的微笑，也能让人感受到幸福。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aim Laude 演唱的《Lesung Bibi》，意思是自我的歌曲。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renu da ming ra ming yan. Hanya ada dua jenis anak muda di dunia. Mereka yang menuntut perubahan. Mereka yang menciptakan perubahan. Silakan pilih perjuanganmu. Panji Pragiwaksono. Panji Pragiwaksono chong. Se jie sang zi you liang zhong nian jing ren.一种是要求改变的，一种是转角改变的，让你选择你的奋斗方向。Panji Pragiwaksono 是一位印尼单口喜剧演员，圆圆电台主持人，电视名人兼作家，他是一位经

0: 常在表演中深导社会政治议题的知名网红。Panji Pragiwaksono 于1979年6月18号出生在新加坡，而在印尼接受教育。Panji Pragiwaksono 的职业生涯是以万隆的电台播音员，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他前往雅加达的一家电台。于2008年，他首聘主持一档真人秀节目，成为印尼电视界的家喻户晓的人物。自从2010年以来，他一直从斯坦口戏剧表演，并在印尼各地以及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哪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今天的天气不太热，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4至32度左右。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11号至17号期间，在苏门答腊、万丹森、西加瓦森、中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苏拉威西省、巴布瓦山脉和巴布瓦省部分地区仍有可能出现降雨，这种潜力受到多种大气动力随后的活动的影响，例如七岛、罗斯比伯和凯尔芬伯的。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14号至17号期间，印度尼西亚天气总体以晴间多云为主，伴有中雨，在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中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巴布亚高原和巴布亚地区降雨量将有所增加，此外在阿杰地区可能出现降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在万丹、北苏拉威西、中苏拉威西、南苏拉威西、北马鲁古、西巴布亚和南巴布亚地区将出现强风。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各地区的天气，请您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网站 rri.c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地的天气，访问 rri.c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的声和其他转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从可靠来源获取信息。 RRI.co.id 是一个真的新了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播放印尼著名的歌曲，由 Anmes 演唱的《Cinta Luar Biasa》。听众朋友，这首《Cinta Luar Biasa》非凡的爱歌，讲述了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恋人，他真挚而又不凡的爱着他，尽管他没有财富，却拥有着非凡的忠诚和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mes 演唱的《Cinta Luar Biasa》，意思是非凡的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 foilisteners@gmail.com 发的，非常感谢您发来的 email， 以及您对收听印尼的声普通话节目的特殊关注。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付出和详细的收听报告，这对我们意义的非凡。这将对我们未来提高广播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希望本台的节目也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的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的信息。听众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有关印尼组建谈判团队以吸引全球投资。听众朋友，印尼政府已开始组建一支谈判团队，正在加强印尼在国际经济和投资谈判中的地位。这期是印尼为实现201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8% 的目标而采取的举措之一。印尼经济工作部空派出32名工作人员赴华参加为期40天的强化谈判培训。该项目由印尼和中国政府通过中国商务部合作开展。印尼经济工作部秘书长苏西维欧诺穆吉尔索表示，谈判起脚是吸引投资、开国新市场，以及在各项国际经济协定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要素。他认为，建议印尼政治机与众多伙伴国家开展经济、投资、贸易和下游产业等方面的合作。谈判基调如今显得尤为重要的。苏西维佐诺穆吉尔说，认为中国是学习这些技能的理想之地，因为谈判文化已成为中国商业和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尼经济事务工作部经济合作与投资副部长艾迪·布里奥·邦布里表示，这次培训对政府机构而言是一项长期投资。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尼大使王如同强调，人力资源开发是印尼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评估认为，政府官员的谈判技巧对于两国合作的成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贸易、投资、下游产业、能源转型和技术等领域。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 众朋友，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听众朋友，爱情的小事和激情的消息是我们常常不得不面对的实现。Rosa 在布达尔歌曲中表达了这种小事的爱情。这首歌以充满活力的节奏表达了一段感情逐渐失去火花的疲惫感。听众朋友，接下来经过收听 Rosa 演唱的布达尔的歌曲，经过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 Indonesia 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雅加达将在这举办名为印尼世纪周的活动，这种2023年区这项享有盛誉的设计成为首次采用微型活动的模式。活动不再局限于印尼世纪区这一单一地点，而是扩展到雅加达、班达伊拉嘎布地区的其他多个地点。没有微型活动的概念是今年的印尼世纪周显得格外特别。此外，本届印尼世纪周以基地文化为主题，将汇聚设计师、建筑师、专业展业从业者、机构、市民以及各大公众共同开展合作，涵盖20多个国家、60家国际合作伙伴和40位专注演讲嘉宾。更令人瞩目的是，继香港和日本之后，印度尼西亚成为亚洲第三个举办 Salon Satellite 永久首长展的国家。这一由年轻设计师组成的国际设计展首次登陆印度尼西亚，印尼设计周将为这一展览提供一个交易平台，并为其所立全球标准提供的灵感。没有，本次活动将于2026年9月18号至27号举行，为70天的展馆的可提前在先组织免费入场，避免排队等候。如需了解完整的活动日程安排，请访问印尼世纪周官方网站。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你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由 Nabila Takia 演唱的《Terpatah Terluka》。听众朋友，Nabila Takia 的《Terpatah Terluka》的歌曲讲述了的是刻骨铭心的心碎、无法终连的爱情困境以及难行的痛苦。被爱的人已经和别人在一起，即使你依然深爱着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结局追的现实。这首歌描绘了虽然内心也正受着悲伤和痛苦，表面上讲演欢笑。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abila Takia 演唱的《Terpatah Terluka》，意思是破碎受伤的心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通过 LR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 Indonesia 德省的广播。在 LR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 Indonesia 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的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LR Digital 已将整合了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Mari Berbahasa Indonesia》精髓是印尼语节目。
1: 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节目。相逢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本期的主题是 Melihat Tanjidor， Melihat Tanjidor， 中文的意思是收看 Tanjidor， 请欣赏。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elihat Tanjidor， Melihat Tanjidor， 中文的意思是收看 Tanjidor 的绘画。在前往他起诉方的妻子上，凯文看 Tanjidor 团体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Pak, itu rombongan apa di pinggir jalan?
3: Oh, itu rombongan pemain Tanjidor.
2: Apa itu Tanjidor, Pak?
3: Tanjidor adalah kesenian musik khas Betawi.
1: 听众朋友，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接手本期主题 Melihat Tanjidor。 Melihat Tanjidor 中文的意思是收看 Tanjidor 的智慧。我将读出两字印尼的，你可以随着我读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 Rombongan， Rombongan 中文的意思是随行人员。 Pemain， Pemain 乐器手。 Apa itu？Apa itu？ 中文的意思是那是什么。 Kesenian， Kesenian 中文的意思是艺术。 Betawi， Betawi 中文的意思是 Betawi。 Apa ini？ Apa ini？ 中文的意思是这是什么。 Music， Music 音乐。 Pak， Pak 中文的意思是先生。如果你要问某时间，你会说出阿爸，阿爸意思是什么？你也会加上指示代词，比如说阿爸伊尼，阿爸伊尼意思是这是什么，或者阿爸伊度，阿爸伊度那是什么？要回答阿爸字文，可以使用定语句，即 adalah 或者 merupakan。adalah 或者 merupakan 意思是是。如接下来的例子， apa itu Tanjidor？ apa itu Tanjidor？ Tanjidor 是什么？ Tanjidor merupakan kesenian musik khas Betawi。 Tanjidor merupakan kesenian musik khas Betawi。 中文的意思是 Tanjidor 是 Betawi 的典型的音乐艺术。接下来是使用阿爸的文字和回答的例子。Rombongan apa itu？ Rombongan apa itu？ 那是什么随行人员？ Oh, itu adalah rombongan Tanjidor。 Oh, itu adalah rombongan Tanjidor。 那是 Tanjidor 的随行人员。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2: Pak, itu rombongan apa di pinggir jalan?
3: Oh, itu rombongan pemain Tanjidor.
2: Apa itu Tanjidor, Pak?
3: Tanjidor adalah kesenian musik khas Betawi.
1: 听众朋友，本期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明天我的同事给你另一主题的节目，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里有经典和本人。经典的主题是宾德尔山，请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宾德尔山冰。到邦加乌里洞群岛旅游，您不仅可以享受海滩旅游胜地，这里有一个宾德尔山冰旅游胜地可供您参观。宾德尔山冰适合作为远足、露营或山地自行车的地点。不仅如此，这个旅游区还有唯美的拍照点。地点位于中央邦加市政区邦加兰马鲁区努尔芬区，从内巴蒂阿米尔机场出发约十分钟即可抵达宾德尔山冰，距离邦加槟榔或邦加槟榔市中心约25分钟即可抵达。宾德尔山冰在邦加已准备定义为牛级的山丘或姆里比尔，这意味着这座山就成圆形，主要群是芒果山丘，该地区是人民森林公园的一部分，被允许作为旅游或农业旅游区进行管理。来这里游览可以步行欣赏这座山的美景，有一条 1.6 公里长的步道，分为四个主次，每个主次都是有凉亭作为休息的地方。在海拔133米的海拔高度或地理之会所，可以看到美丽的大片绿树和邦加槟榔树，最高峰为10号柱，海拔34米。在这个旅游目的的有一些实际天地是作为宾德尔山冰旅游的一部分而准备的，种植的植物包括榴莲、樟刺、葡萄、百香果、棕榈树、红姜和胡椒。您可以参加实际田野里的水果和植物摘摘活动。除了徒步旅行之外，您还可以在这个旅游区露营并欣赏宾德尔山冰的夜晚美景。目前宾德尔山冰地区是有露营的停车场、祈祷室、咖啡厅和哨所以及飞虎游乐区。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聆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您会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和4755间和本台的网站 freenews.id 以及本台在手机软件 RRI Digital 收听本台的广播。访问 RRI Digital 也可以多了解印尼的歌曲。我播放印尼著名的歌曲《Mati Matian》，意思是真的非常喜欢的歌曲的马哈利尼演唱的。听众没有，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为了维系一段感情所做出的牺牲。无论别人怎么说，他始终坚信自己的爱人是最适合他的，即使爱人一直 有意志地欺骗他，他的爱始终不变，仅心碎的。他仍拼命守护着自己的爱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妮演唱的《马蒂马蒂安》，意思是真的非常喜欢的歌曲，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里达祝您身体健康。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集中的是相关因为种种鼓励金砖国家携手应对挑战，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局去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设本集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强调，印度尼西亚金砖国家以及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像是切相互关联的问题。19月13号在印度新德里 Bharat Madabam 主席以任性、专心、合作以可执行的心，塑造包容性、专注增长的未来，为初地的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所发表了提出了这一点。因此 Prabowo Subianto 总统鼓励金砖国家携手应对挑战。Prabowo 总统表示，如果所有金砖国家团结一致，就能对世界产生真正而重要的影响。
1: Therefore, the first step is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what we have.
0: 因此第一步是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价值，并利用这种力量互相帮助，修说合作，我们可以将这些相互关联的挑战转化为机遇，而中带来更多投资、更强大的产业、更多就业机会，并为我们的人民创造更好的发展前景，以及数百万人民的增长，将使我们的国家更具韧性。只有实现包容性发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而当发展与创新相结合时，我们的集体力量就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极端转化为产能。Prabowo Subianto 总统在会上解释说，印尼如今已成为足够国，并能够加大对世界的支持力度。而此前印尼一直是最大的谷物大米和玉米进口国，这可以创造绿色经济机遇，并巩固我们在金砖价值链中的地位。Prabowo Subianto 总统向金砖国家提出了七地步骤，以改善联合工业化，并优化现有资源和产能。印尼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发展国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构建进程，以便其利益能够纳入各项国际法规。据安达拉通讯社9月12号报道，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如果发展国家不参与谈判进程，那么最终将由国际条款来决定并适用于发展国家。因此印尼需要继续在构建更具包容性、代表性和公平性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是在陪同印尼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出席在印度新德里 Bharat Madabam 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首日会议时发表上述讲话的。 Erlangga Hartarto 部长认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下，发展国家将以寻求智力谈判进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印尼持续推动各多边机构改革，使其更能应对全球变化。更公平地代表发展国家的利益，这些改革涵盖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在经济领域建议专注经济而已随便化，贸易不确定性加剧，以及供应链面临诸多挑战。多边地区改革至关重要的，印尼倡导开放、包容、透明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同时为发展国家提供充满的发展空间。9月13号，印尼旅游部副部长尼鲁布斯巴表示，印尼旅游业的优势不仅在于其自然美景，更在于各个地区蕴藏的地方智慧。这就是阿杰省规模最大的美食节的2016年阿杰国际美食节团闭幕式时，他指出印尼拥有丰富的地方智慧，其建立足以吸引国内外游客，包括丰富的艺术文化资源和美食旅游。看到这里的游客点，我看有马来西亚游客都非常喜欢这里，事实证明一个转转的文化艺术美丽绝世，具有吸引力。从饮食文化到艺术文化，这些都是这里的传统美丽所在，也是它吸引游客的原因。他认为美食旅游的概念不仅仅关于食物本身，它还包括食材的来源、加工方法、传统历史以及在小说蕴含的文化故事。这种潜力也与印尼在国际美食领域取得的成就相契合。印度尼西亚荣获全球知名美食排名机构拉里斯特颁发的2016年新布幕的冠军奖时得到了认可。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流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由 Raim Laude 演唱的了松 BB 的歌曲。听众朋友，一个人的美丽往往是一首歌的主题，以 Raim Laude 的歌曲了松 BB 意思是酒我为例。Raim Laude 是一位来自瓦卡托比的歌手，这期作者和戏剧的演员，他用真正的歌曲和独特民谣流行乐感染的人们。这首歌讲述了一种简单而真正的赞美，即使是一个带酒窝的微笑也能让人感受。我来给你解释，是一个带接受，是一个带酒窝的微笑也能让人感受到幸福。听众朋友，接下来经过收听 Raim Laude 演唱的了松 BB 意思是酒窝的歌曲，经过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印尼人物的名人名言，hanya ada dua jenis anak muda di dunia, mereka yang menuntut perubahan, mereka yang menciptakan perubahan. Silakan pilih perjuanganmu. Panji Pragiwaksono, Panji Pragiwaksono Chong, Seje Sang Ziyo Liang Chung Nian Jing Ren.一种是要求改变的，一种是转角改变的，让你选择你的奋斗方向。班吉·普拉吉·瓦克索诺是一位印尼单口喜剧演员，远远电台主持人，电视名人兼作家。他是一位经常在表演中声讨社会政治议题的知名网红。班吉·普拉吉·瓦克索诺于1979年6月18号出生在新加坡，而在印尼接受教育。班吉·普拉吉·瓦克索诺的职业生涯是以玩弄的电台播音员。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他前往雅加达的一家电台。于2008年，他首篇主持一档真人秀节目，成为印尼电视界的家喻户晓的人物。自从2010年以来，他一直从事单口喜剧表演，并在印尼各地以及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今天的天气不太热，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4至32度左右。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16年9月11号至17号期间，在苏门答腊、完丹省、西爪哇省、中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苏拉威西省、巴布瓦山脉和巴布瓦省部分地区仍有可能出现降雨。这种潜力受到多种大气动力随后的活动的影响，例如七岛、罗斯比伯和凯尔芬伯的。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16年9月14号至17号期间，印度尼西亚天气总体以晴间多云为主，伴有中雨。在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中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巴布亚高原和巴布亚地区降雨量将有所增加。此外，在阿杰地区可能出现降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在完丹、北苏拉威西、中苏拉威西、南苏拉威西、北马鲁古、西巴布亚和南巴布亚地区将出现强风。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各地区的天气，请您访问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们网站 rri.c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地的天气访问 rri.c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的声和其他转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中可靠来源或其信息 rri.co.id 是一个真的新了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播放印尼著名的歌曲由安美斯演唱的《Cinta Luar Biasa》。听众朋友，这首《Cinta Luar Biasa》非凡的爱歌，讲述了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恋人，他真挚而又不凡的爱着他，尽管他没有财富，却拥有着非凡的忠诚和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安美斯演唱的《Cinta Luar Biasa》，意思是非凡的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者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 foilisteners@gmail.com 发的，非常感谢您发来的 email， 以及您对收听印尼的声普通话节目的特殊关注。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付出和详细的收听报告，这对我们意义的非凡，这将对我们未来提高广播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希望本台的节目也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的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的信息。听众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有关印尼组建探班团队以吸引全球投资。听众朋友，印尼政府已开始组建一支探班团队，正在加强印尼在国际经济和投资探班中的地位。这期是印尼为实现201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8% 的目标而采取的举措之一。印尼经济动作部空派出32名工作人员赴华参加为期40天的强化谈判培训。该项目由印尼和中国政府通过中国商务部合作开展。印尼经济动作部秘书长苏西维奥诺·穆吉尔索表示，谈判起脚是吸引投资、开阔新市场以及在各项国际经济协定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要素。他认为，建议印尼政治局与众多伙伴国家开展经济、投资、贸易和下游产业等方面的合作。谈判技巧如今显得尤为重要的。苏西维佐诺·穆吉尔说，认为中国是学习这些技能的理想之地，因为谈判文化已成为中国商业和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尼经济事务动作部经济合作与投资副部长 Edi Priyo Bambudi 表示，这次培训对政府机构而言是一项长期投资。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尼大使王如同强调，人力资源开发是印尼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评估认为，政府官员的谈判技巧对于两国合作的成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贸易、投资、下游产业、能源转型和技术等领域。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流行歌曲。听众朋友，爱情的小事和激情的消息是我们常常不得不面对的实现。Rosa 在布达歌曲中表达了这种小事的爱情。这首歌以充满活力的节奏表达了一段感情逐渐失去活化的疲惫感。听众朋友，接下来经过收听 Rosa 演唱的布达的歌曲，经过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 Indonesia 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雅加达将在这举办名为印尼世纪周的活动，这种2023年去这项享有神意的设计成为首次采用微型活动的模式。活动不再局限于印尼设计区这一单一地点，而是国家导雅加达半岛印达加布地区的其他多个地点。没有微信活动的概念是今年的印尼世纪周显得格外特别。此外，本届印尼世纪周以基地文化为主题，将汇聚设计师、建筑师、专业产业从业者、机构、资金以及各大公众共同开展合作，涵盖20多个国家、60家国际合作伙伴和40位专注演讲嘉宾。更令人瞩目的是，继香港和日本之后，印度尼西亚成为亚洲第三个举办 Salon Satellite 永久首长展的国家。这一由年轻设计师组成的国际设计展首次登陆印度尼西亚，印尼设计周将为这一展览提供一个交易平台，并为其所立全球标准提供的灵感。没有，本次活动将于2026年9月18号至27号举行，为70天的展馆则可提前在线组织免费入场，避免排队等候。如需了解完整的活动日程安排，请访问印尼世纪周官方网站。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你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有 Nabila Takia 演唱的 Terpatah Terluka。听众朋友， Nabila Takia 的 Terpatah Terluka 的歌曲讲述了的是刻骨铭心的心碎、无法终连的爱情困境以及难行的痛苦。被爱的人已经和别人在一起，即使你依然深爱着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结局追的现实。这首歌描绘了虽然内心也正受着悲伤和痛苦，表面上讲演欢笑。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abila Takia 演唱的 Terpatah Terluka， 意思是破碎受伤的心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通过 LR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的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LR Digital 已将整合了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上方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本期的主题是 Melihat Tanjidor, Melihat Tanjidor。中文的意思是首刊单机的请信上。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elihat Tanjidor， Melihat Tanjidor 中文的意思是首刊单机的绘画。在前往他起诉方的妻子上，凯文看单机的团体一时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爸，itu rombongan apa di pinggir jalan？
3: Oh, itu rombongan pemain Tanjidor.
2: Apa itu Tanjidor, Pak?
3: Tanjidor adalah kesenian musik khas Betawi.
1: Tengok-tengok, so, tinggal benci de hui hua. Jisalai, wo jiang jesau benci cuti melihat Tanjidor. Melihat Tanjidor. Cungan de isi shi shou kan Tanjidor de zi hui. Wo jiang du chu liang zi yini de. Ni kei shui zi wo du chu de.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Rombongan, rombongan, 中文的意思是随行人员。Pemain, pemain, 乐器手。Apa itu, apa itu, 中文的意思是那是什么。Kesenian, kesenian, 中文的意思是艺术。Betawi, betawi, 中文的意思是 Betawi。Apa ini, apa ini, 中文的意思是这是什么。Musik,Music 音乐 ，Bak Bak 中文的意思是献声。如果你要问某时间，你会说出阿爸阿爸，意思是什么？你也会加上指示代词，比如说阿爸伊尼阿爸伊尼，意思是这是什么？或者阿爸伊度阿爸伊度。那是什么？要回答阿爸自文，可以使用定语句，即 adalah 或者 merupakan adalah 或者 merupakan 意思是是。如接下来的例子 ，apa itu tanjidor？ apa itu tanjidor？ tanjidor 是什么？ tanjidor merupakan kesenian musik khas Betawi。Tanjidor merupakan kesenian musik khas Betawi. 中文的意思是 Tanjidor 是 Betawi 的典型的音乐艺术。接下来是使用 apa 的文字和回答的例子。Rombongan apa itu? Rombongan apa itu? 那是什么随行人员？ Oh, itu adalah rombongan Tanjidor. Oh, itu adalah rombongan Tanjidor.那是丹吉多尔的随行人员。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2: Pak, itu rombongan apa di pinggir jalan?
3: Oh, itu rombongan pemain Tanjidor.
2: Apa itu Tanjidor, Pak?
3: Tanjidor adalah kesenian musik khas Betawi.
1: 朋友，本期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印尼的了解。明天我的同事给你另一主题的节目，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民乡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里有经典和本人。经典的主题是宾德尔山，请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宾德尔山冰。到邦加乌里洞群岛旅游，您不仅可以享受海滩旅游胜地，这里有一个宾德尔山冰旅游胜地可供您参观。宾德尔山冰适合作为远足、露营或山地自行车的地点。不仅如此，这个旅游区还有唯美的拍照点。地点位于中央邦加市政区邦加兰巴鲁区努尔分区，从德巴蒂阿米尔机场出发约十分钟即可抵达宾德尔山冰，距离邦加槟榔浪或邦加槟榔市中心约25分钟即可抵达。宾德尔山冰在邦加已准备定义为牛级的山丘或姆里比尔，这意味着这座山就呈圆形，主要群是芒果山丘，该地区是人民森林公园的一部分，被允许作为旅游或农业旅游区进行管理。来这里游览可以步行欣赏这座山的美景，有一条 1.6 公里长的步道，分为四个组次，每个组次都是有凉亭作为休息的地方。在海拔133米的海拔高度或地理之会所，可以看到美丽的大片绿树和邦加槟榔树，最高峰为10号柱，海拔30米。在这个旅游目的的有一些实际天地是作为宾德尔山冰旅游的一部分而准备的，种植的植物包括榴莲、樟刺、葡萄、百香果、棕榈树、红姜和胡椒。您可以参加实际田野里的水果和植物摘摘活动。除了徒步旅行之外，您还可以在这个旅游区露营并欣赏宾德尔山冰的夜晚美景。目前宾德尔山冰地区是有露营的顶置场、祈祷室、咖啡厅和哨所以及飞虎游乐区。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聆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您会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和4755间和本台的网站 freenews.id 以及本台在手机软件 LA Digital 收听本台的广播。访问 LA Digital 也可以多了解印尼的歌曲。我播放印尼著名的歌曲《Mati Matian》，意思是真的非常喜欢的歌曲的阿玛哈利尼演讲的，听众没有？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为了维系一段感情所做出的牺牲，无论别人怎么说，他始终坚信自己的爱人是最适合他的，即使爱人一直有意志地欺骗他，他的爱始终不变，仅心碎的，他仍拼命守护着自己的爱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玛丽妮演唱的《马蒂马蒂安》，意思是真的非常喜欢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